0: 天龙一度高
1: GTX 500，
0: 我是 healthy 嘅梯
1: GTX 500，
0: 行 GTX 500，
1: 行咪 matas 嘅 antioxidant，
0: 亚木诺曼，
1: 行那个天龙十二摩阿梯
0: ，master 天龙阿梯
1: ，happy 嘅 luna
0: GTX 500
1: ，master 李卡。